0: 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1: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0: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1: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0: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1: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0: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2: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0: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0: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8: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8: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9: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8: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9: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交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了，在周六上午的9:05，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在路上开车的各位车友们啊，大家周末愉快。声音呢依然来自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还是我们周六上午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都出门了吗？明显感觉到周六上午这个点出门的人啊，要比往常多了很多。出去玩的朋友有可能慢慢的也返程了，回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已经回到海口了？天气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周末啊，感觉会有好多朋友今天选择外出去晒晒太阳啊，一起去相约聊聊天聚聚会的。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有哪些计划跟安排呢？可以来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当然了，大家如果在路面当中出行遇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随时的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是8月15号啊，虽然是再平凡不过的一天了，但是呢8月15号这一天对于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此生都无法忘记吧。在81年前的今天啊，日本呢宣布无条件投降。所以呢每年的8月15号这一天呢，我们总是要缅怀历史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胜利来之不易，所以呢希望我们每一位国人都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1: 我说想做很强的道理，我要响响亮亮的宣。
0: 欢迎方欣姐，哎呦好久不见呐。有啥路况和问题啊，大家可以及时的分享和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大家可以直接通过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另外呢来提示一下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周末的时候其实天气还是不错的哈，因为闷闷的，虽然是个睡懒。

0: 冷峭的日子吧，但是呢感觉这个没有什么风，其实天还是比较闷热的。但是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预报过来的天气预报显示呢，午后啊这几天都会有雷阵雨啊。今天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温度在27到36度之间。明天同样多云，午后有雷阵雨，25到35度。下周一跟今天的天气像复制粘贴一样，都是处在午后雷阵雨并且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左右的一个天气。所以啊大家有任何这个出行的计划啊，可以记得带上一把伞，防雨又防晒。哦，看来这各家高中学校开学的时间都不太一样啊。方欣姐说呀，明天高三的孩子要返校了，高中年级的同学们那就是提前个两周开学了啊。冬明儿早上好，家里的小朋友什么时候送去上大学呢？哦，不过大学开学的话应该得到九月初了吧。
1: 青石板留着谁的梦啊，
0: 方欣姐明年啊就要送考了，明年的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始准备给孩子们开学的一些物件了啊，几大件的就开始要准备起来了。
1: 人匆匆的赶路啊，
0: 下周六出发兰州，挺好的。这个季节的大西北开始慢慢的进入到初秋了，去了就能够感受到跟咱们海南完全不一样的气候和天气。
1: 想起很久之前我们都忘了说，
0: 欢迎掌声响起。这会儿在路上等红绿灯的朋友，刚刚出门的朋友们都可以随时分享分享啊，大家这两天的这个行程计划和安排，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有啥要求助到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分享一下啊，同样是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

欢迎结局，上午好啊，好久没见，有好多朋友真的是有段日子没见了呢。另外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啊，这个咱们交通954是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啊，有一个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啊，在五元河体育馆，大家呢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啊，体验这种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今天晚上五元河体育馆应该是有陈慧娴的演唱会吧，有朋友会去看吗？

说呀，欣姐怎么周六你也上班啊？每个周六上午的都是我。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周六不一定出门，不一定这个时间出门，所以大家呢就没怎么遇到过啊。是不是一份小惊喜呢？听娇说今晚陈慧娴的演唱会会不会有封路啊？封路不至于，但是呢，五元和体育馆周边路段的话，有可能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但是这个交通管制呢，它具体也是根据现场车流量的一个情况，交警呢实时的在现场啊进行，估计是分段的吧。所以大家回家啊，或者是路过的朋友要提前注意一下。

欢迎爽爽。贤辉说呀，你不喜欢看陈慧娴的演唱会吗？倒也谈不上说不喜欢啊，只是说呢，我们这个年代呀，听他的歌可能听的比较少一点，比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听的更多吧。因为对我来说，只有一首歌是我熟悉的，就是这个《千千阙歌》啊。可能我的同龄人估计听到的也是这首歌更多一些吧。

0: 月说啊，去会展中心喝咖啡，你又去啊？他说啊，有国际咖啡展，一杯新疆囊咖啡吃饱喝足啊，还有糟粕醋披萨，各种咖啡、巧克力茶，步步试吃，主要是免票，中午饭都省了。这个糟粕醋披萨，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呀？我真的好难想象哎。但是啊，确实是大家要没什么地儿待的话，可以去逛一下啊，不要门票，直接去就行了，估计门口扫个码就可以进去了。贤辉说你比较喜欢哪位女歌手来海南开演唱会呢？我觉着其实都行，就是咱们海南这么好的地理位置啊，独特的这种环境和气候，特别是到了冬天呢，我是觉着真可以把这个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拉满。刘若英可以来吧，那个梁静茹可以来吧，还有谁？我们那个年代啊，莫文蔚呀，杨千嬅。哎，莫文蔚和杨千嬅好像都来过了，对，他们俩都来过了，还可以继续来吗？太多了。现在年轻的小朋友们比较喜欢听邓紫棋，邓紫棋应该没来过海口吧？孙燕姿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来？
1: 有些事你不必问，有些人你不必等。
0: 姆巴佩说呢，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啊，发行于1989年。哦呦，那真是哈、哦，跟我同龄。
1: 是反驳，还不如一句情歌。
0: 对对对，梅梅说凤凰传奇也可以来一下。

对，冷门歌手孙燕姿，我就想，如果孙燕姿真的是来海口，她甭管来不来海口了啊，她在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开演唱会，她的票都很难抢吧。

东东说啊，也跟他同年，对啊，37年了吗？欢迎清风随你啊。我觉得这个演唱会用喜欢来形容倒是也行，就是大家喜欢的歌手开演唱会，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会想着要去看一下吧，但是最喜欢的演唱会已经看过了，所以青春时候的那一份答卷感觉自己已经给自己画了个小句号了啊。感谢周杰伦呢，在2023年来海口开了那一场演唱会，

爽爽说呢，陈慧娴的月亮啊也很好听啊，她的歌都很经典的。对，我反正看到这两天她已经前几天就已经到海口了吧，是去哪个商场出席活动去了，现场有好多粉丝呢。梅梅可能没听过那个梗，冷门歌手孙燕姿，应该是哔哩哔哩上面吧，有用 AI 好像模仿了孙燕姿的声音，好像翻唱了什么歌，然后有一些网友呢就在下面留言说这是哪个冷门歌手啊，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听过他的声音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于是呢我们很多80后90初就跳出来了，孙燕姿竟然是个冷门歌手，就呼唤他赶紧出来开演唱会了，是吧？我大概了解的是这个。

0: 唐峰说呀，世纪大桥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白色的车在龟速行驶啊，非常危险。大家呢还是路上行车吧，要多注意，咱们在限速允许的范围当中，行驶的速度也要快一点呐，提提速啊，不要龟速行驶啊。风铃这个才是正解。一个小朋友偶然刷到了孙燕姿的歌曲视频，然后呢留了评论说这是哪个冷门歌手啊，唱的还蛮好听的。呵呵，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怎么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哔哩哔哩上面好像有一些这种 AI 模仿歌手的那个声音，做的还挺逼真的。
1: 看看你，
0: 欢迎梦想花海啊，好久没打卡了。
1: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0: 欢迎笑对人生。时间不语说呀，他们70后呢也喜欢听陈慧娴的歌啊，就他有一首歌曲的歌名就是哥哥的这个歌呀，不知道他今天晚上的演唱会会不会唱到哦，你们有时间去看吗？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

0: 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该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了，9:36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快乐同行，我是赵鑫。结局说呀，我们上学那个时候的网络歌曲啊都好听到爆啊，现在呢很多网络歌曲就是口水歌。对呀，你说以前的那些网络歌吧，你过个十几二十年再唱起来它还是朗朗上口的。现在呢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抖音热曲啊，听过一次，哎，第一次听的时候觉得这个旋律还不错，但是呢听过就听过了，好像我们不是很容易记得住，这是为什么呢？
1: 一桥烂命可没什么好输。
0: 欢迎海哥啊，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啊，如果遇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消息，包括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给大家来提供到帮助的话，都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8月16号，明天呢是开鱼了，明天终于开鱼了，又有鲜美肥美的海鲜可以吃到了啊。但是呢琼州海峡这边有涉及到一个临时停航的情况，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开鱼之后呢会有大量的渔船在夜间呢横穿这个琼州海峡，所以为了航行的安全，港口这边呢是定在了16号，也就是明天下午到17号的凌晨这段时间，5点钟这段时间呢是禁止车辆过海的。所以有涉及到买了咱们出岛船票的朋友啊，需要自己

提前的来规划好你们出行的时间啊，早一点呢进行改签，或者是我们尽量在购票的时候啊选择避开这个停航的时间段。

0: HY 说啊，他这个快速路西往东啊，西往东有一辆摩托车，快速路的西往东有一辆摩托车啊，刚过了金垦路口。刚过金垦路口，那就是属于违规入室了。咱们不知道这个快速路其他的位置会不会有交警守着哈，但是这个违规入室的情况，有交警在现场的话是一定会有处罚的。现在呢，可能很多朋友，我发现真的是有很多朋友都买摩托车了。现在呢，在路上看到摩托车的概率啊，好像比之前多了一些了。小伙子们都有一个骑手梦是吧？但是呢，目前咱们海口的这个禁摩的规定还是在执行当中啊，也希望大家呢，不要轻易的去违反交通法规。方程式说呀，又是美丽陪伴的一天啊，欢迎大家，咱们陪伴都是相互的。
1: 有些时候

0: 梅梅说呀，她最近开车呢，都在听岳云鹏和杨宗纬的《欢喜就好》。哦，他俩是合作了一首歌叫《欢喜就好》啊。这个组合挺奇妙的哦。我听一听这个歌啊，咱们来听一下，搜到了，
1: 来了哟。准备好了吗？
2: 拍起来！
0: 得是现场的 live 啊！哎，我发现这个综艺节目挺有意思的，反正最近呢，总是能刷到各种各样的片段，有很多歌手是跨界的，唱的还不错哎。

是我都完全听不出来岳云鹏的那个声音啊，在这个歌里面他的辨识度似乎就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啊他这个闽南语唱的还挺好的，听不出来什么特别的河南味儿啊，完全就是很标准的，还挺好的，这歌挺有意思的啊。来看看姬红，他说呢，早上好啊，刚下夜班准备回去休息一下了，说这两天呀在日月广场呢有一个体能大赛即将左右转啊，希望呢能拿一个奖吧，得要好好准备一下了，加油吧。他说啊，最近因为他的耕练团的教练刘耕宏去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了嘛，所以他就准备开始要看了啊，不知道这个综艺怎么样呢，他已经大学毕业好多年不看综艺了，这个综艺节目这都已经到第几季了呀，四五季了吧，好像反正每一季每年的话都有挺多话题的，挺有意思的，可以看一下。欢迎林花还有小糖果啊，小糖果是准备去锻炼了吗？阿毛说啊，陈小春粤语版本的父亲听过吗？他说六公主推过这个版本哦。哎呦，这个我还真是没有听过。他们是不是也在参加一个综艺节目叫《国乐无双》啊？我好像昨天有看到这个，我找一找啊，找不到这个歌源呢。

现在呢，很多歌手们去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呢，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新的改编和翻唱啊，跟原创的话，演唱起来估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我们听一下。小糖果说呀，周六早上的运动啊，能上都会上的啊，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啊。

粤语版本跟普通话版本的这个感觉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唐鬼说啊，现在所有的运动能上都会上，是我觉得贵在坚持嘛。其实很多运动对于我们来说呢，做起来不难啊，但是呢，能把它坚持下来没那么容易，所以要致敬自己的坚持吧。今天下午啊，在五原和体育馆呢，有一个反诈禁毒警察护耶城的活动啊，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活动。大家如果说下午有空在附近，或者是去看陈慧娴演唱会的朋友，记得到现场去找找他们啊。在五原和体育馆可以跟我们体验一次超然的创意普法活动。

金红说呀，刚才呢蜻蜓 FM 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卡住不动了，怎么刷新都不行，最近呢蜻蜓常常有故障，是蜻蜓常常有故障呢，还是说大家的这个网络偶尔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卡顿呢？因为我们这个蜻蜓还真的是很少出问题，常常是喜马拉雅和云听啊，大家说会有点不太好用。一会儿梅梅看一下是不是正常的啊，蜻蜓 FM 大家是用哪个软件在收听节目呢？如果有问题有卡顿的话，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来，我们听一听。刚刚出门的是黄思银，上午好。
1: 高兴高兴，周六好。
0: 周六好。
1: 我来打卡了。
0: 嗯。
1: 你去吃早餐。
0: 你来打卡了啊？然后呢？
1: 高兴高兴，周六好。
0: 嗯。
1: 我来打卡了。你去吃早餐去。
0: 出去吃早餐去啊！大家这个周六的早餐还真的是时间是跟着自己什么时候起床的时间来定的吗？感觉可以吃早午餐嘞。

0: 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路况和广告宣传啊，稍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辉哥吃了个一分钱的海南粉，真厉害呀。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
3: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3: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3: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3: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阿甘说呀，早上好啊，周六早上拼好电，然后吃早餐啊，充好电吧，然后吃早餐啊，没有充电桩的苦。
1: 最美的记忆关于你所有的
0: 笑，没有充电桩的苦是、自己家里没有充电桩。
1: 雨天夜风和日丽，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姬红刚刚是下了夜班，正在回家的路上，叶海大道的一个交通事故。
2: 包括路况哦，包括路况哦，在叶海大道东往西方向第四文明医院前的那个路口最左边车道，我一边那里是左边车道，那两个车距火速还是严重。
0: 大家注意安全啊，叶海大道东往西第四人民医院门口的最左边车道呢有两车追尾，大家啊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啊，小心避让吧。有其他事故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分享到微信公众平台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和关注到交通954来给我们留言。

莲花说，今天开会吗？怎么这么多人，这么多车？哪里？人力部是哪里啊？补充一下位置啊。今天是个周六，会不会是有很多学校，因为高三年级下周开学，周末的时候回学校报到啦？也不能够吧。出门的朋友慢慢多起来了，很多啊，出去旅游的朋友，回老家的朋友啊，在开学前的两周是陆续的返程了嘛，所以我们的生活也逐渐的趋归于平常了哈。你们的假期终于要结束了。

明花说呀，美陵南路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那应该是有招聘会吧？江东公共招聘服务大厅，那可能是有招聘会啊。

东东说啊，这歌的调怎么那么像大鹏的都选 C 呢？都选 C， 那就听一听。快乐老家跟都选 C， 你确定？

0: 丁军说呀，今天的音乐好经典啊，这些歌呢真的是从小听到大的。东东说上一首歌，上一首是人间四月天，你是人间四月天少帅的这个歌啊，那可能确实是和弦比较像啊。
1: 嗯，

如果大家在路面当中碰到了哪些路况消息啊，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留言过来。这个一到了周末的时间呀，去省博看展的朋友就慢慢的多起来了啊。这会儿呢，国兴大道进入到海南省博物馆的这个位置呀，车流量已经变得挺大了。目前呢，通行速度是缓慢的。现在这个车辆尾部呢，我看是集中在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倒还没有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滞留啊，但是呢行车流量挺大的了，大家呢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吧啊。有路况，有特别是有任何的这个事故路况呢，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啊，添加咱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各位可以直接搜索到交通954。东东，你这是两个号吗？还是两个人啊？

今天下午5点到7点钟啊，我们在五元河体育馆这边呢，会有一个禁毒反诈、警察护耶城的主题宣传活动啊。现场呢，有反诈主题、反诈禁毒主题茶饮免费向市民朋友们派送，大家可以一边品茶一边学习禁毒反诈知识，参与互动问答，还有机会呢赢取定制版文创帆布包和可爱的这个禁毒反诈小熊啊。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钟，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这个创意普法活动啊。来，让我来待会儿听一听辉哥说的什么。辉哥，要不然您发个文字过来吧，语音消息啊。美美这块可能一下子没有太识别得出来您的这个语音消息发的是啥啊。

0: 来继续提示一下大家啊，目前呢国兴大道省博这个路段的东西双向啊都在排队了啊，尤其是往琼楼大桥方向，主要还是进到海南省博物馆停车场的车流量呢比较大，现在呢尾部还是集中在了海府立交的下桥口，大家多注意安全吧，尽量提前来选择到绕行和停车。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4.9以上，单眼视力障碍、有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5.0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7: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6: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7: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6: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7: 人宠和谐。

0: 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4: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5: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0: 再喝一杯。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来先关注一下路况啊，副歌和耳钉应该都是在同一个位置遇到了。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方向是大源路口还是朱云路口啊？我大概看一下这个位置啊，红城湖路往和南海大道的方向。
1: 漫长的黑夜不如再长些，
0: 应该是朱云路这个路口吧，已经堵车了啊。现在呢尾部可能靠近在了快到五公祠这个路口了，注意一下，两车相刮啊，有两车相刮，是在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的位置。红城湖往南海的方向，朱云路的信号灯路口，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有两车相刮，现在呢已经堵车了，现在的尾部是集中在五公祠这个路口了，大家注意一下啊。红城湖路跟龙坤南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方向。

0: 的红城湖路还是有个小长队的，其他的东西向的南海大道没问题，龙昆南路的话也是畅通无阻的啊。出城方向今天没有太大的压力啊。现在为止的话呢，就两个位置车流压力更集中一点。刚刚说到的红城湖路朱云路口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国兴大道大润发这个路段，省博物馆路段，哦呦，这个东西双向啊已经开始堵车了啊。上琼州大桥方向呢，主要还是受到了进省博的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现在的车辆尾部呢是排在兴丹路的路口。从海府立交下来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直接右转兴丹路，你在这个附近找一找地方停车，然后你走到省博去吧，这个距离其实也还好。你绕着后边的兴丹路、文坛路包括文体路这么过去的话，其实距离不算太远啊。如果你一直长时间的堵在这个国兴大道上面的话，停车位也不好找，关键是你要等待挺久的时间。另外呢，就是反方向去这个海府立交桥方向的车辆，这是美院路的路口排队，排到了琼州大桥的下桥口这块儿，国兴大道省博物馆门口的东西双向现在呢都在滞留当中啊，大家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吧。有碰到了事故路况啊，欢迎大家呢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反正目前没有看到交警这边呢有发哪些位置有这个事故路况啊，大家多注意安全。呀，杰哥，是呀，快乐同行每个周六嘛，周六的上午啊，咱们基本上都是要陪伴大家，跟大家快乐同行的。欢迎蓝魂姐啊，不晚不晚，刚刚好。
1: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来，咱们得要再次的提示一下大家，这个国兴大道了，能绕行的朋友啊，尽量的来选择到绕行吧啊，特别是省博物馆路段的东西双向，现在流量都挺大的。往琼州大桥方向的话，主要还是进到省博物馆的车辆比较多。到了上午这个点，我估计现场的停车位也比较紧张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的考虑一下，右转兴丹路或者右转文坛路啊，在这两条路上面稍微找一找，如果有空余的停车位，可以先停好，然后步行走过去。你绕着兴丹路、文坛路，包括后面的那条应该是体坛路啊，从这个体坛路这边绕过去的话，其实距离不算。算是太远的，可以试着提前找地方停，然后从文坛路现在右转进入国兴大道的车辆啊，也有一点点的滞留了。国兴大道往市区走，往这个快速路方向啊，往海富立交桥方向，现在的车辆呢是排在琼州大桥的下桥口啊，注意一下。红城湖路呢，刚才是有个交通事故，红城湖路和这个朱云路的交叉路口啊，刚才呢有一点点的堵车，我看现在现在还在堵啊。红城湖路和大源路的路口是在排队的，红城湖路和朱云路的路口也在排队啊，就相当于这个红城湖去龙昆南方向两个节点，一个是跟朱云路交叉路口堵了这么一段，一个呢是跟大源路交叉路口，这块的滞留情况更加的明显，尾部已经滞留到五公祠路口了。这块呢是刚才有朋友遇到看到事故了啊，如果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小心避让这个事故路段，稳驾慢行。有其他的事故路况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分享到我们的平台。

根据海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到的气象预报啊，海上呢有一个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不过呢，目前啊港口这边的通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正常放心的去。但是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啊，约好了之后呢，按照你的船票的票面时间不早于2个小时前往到港口就可以了，不要太早，也不要太迟。记得这个预约的时间。兵哥说呀，以为被虫子给咬了，跑去找医生处理。医生说你可能被什么刮到了吧，自己买点碘伏处理就好了啊。怎么感觉这是有点严重呢？都跑去看医生了。咱们现在啊，我们这些中年人啊，比起10年前那个时候的自己啊，更惜命了，是吧？

海岛猎人说呀，到处成老年人啊，那我们不成老年人了。我一直觉着这个多大的年龄是中年人，多大的年龄是老年人呢？他没有一个特别的和硬性的一个条件，就是你到了那个年龄你就一定是老年人了，从来不是别人定义的，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义的。你要觉着你自己还年轻，那咱就是年轻人哈。你要是觉着自己稍微年纪上涨了一点点，那也可以定义为自己是中年人哈。都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从来不是别人定义我们自己的。

来吧，我们先关注到整点的宣传了啊。今天上午的快乐同行就陪伴到大家这里了，今天下午呢是五点到晚上的七点钟啊，依然有我们的快乐同行，下午应该是当当啦，继续陪伴大家快乐同行。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3: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4: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3: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4: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9: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

0: 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跟你说抱歉，我也有他。 I don't know， 不知道你的想法，只能自己皱眉头。故意抹的情绪让我窒息了那么久，只怪我刚开始就幻想我俩的以后。你想要的不是幸福，而是在渴望自由，又接受你的一切。我知道的我普通的没什么记忆点，如果能再卑微则把建议少提。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0: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9: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13: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2: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4: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5: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1: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1: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2: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1: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2: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秀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间，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班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九点初晓，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吃完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真，谁又想弯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那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

经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我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之后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

0: 信，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那三姐跟孙武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

0: 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对于视力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14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无轨电车或者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两眼的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要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申请其他准驾车型的，两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9 以上，单眼视力障碍、优眼裸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5.0 以上，且水平视野达到150度的，可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等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呀，谁拽我？有章鱼。
12: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12: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2: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2: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4: 头盔头生带。

0: 安全又可爱。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

0: 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

0: 从你我做起。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身患癌症的话，永远的留下了一束朵纠结怀疑到糜烂的花，善意的谎言造成花枝和花苞离散的花，它陷入轮回变成一辈子无法弥补。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

0: 人家也将相敬当生诈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8: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6: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8: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6: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8: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5: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

0: 风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0: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7: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8: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0: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0: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9: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3: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6: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6: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5: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6: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

0: 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5: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

0: 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5: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5: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接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4: 有些事情被我发现了啊！你们这明显的区别对待。喊我就叫什么长，喊别人就叫什么宝，这平台上都已经看见了，什么送宝送宝五点了，啊，五点咋了？五点下班。我好像都没被别人喊过宝哈。准备好了吗？收音机前的。那个各位宝啊。

回头了吗？还是浩然哥比较会来事情。浩然哥说，那以后就叫你春宝宝。哎呦我的，连我自己都扛不住。

好吧，接下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宝宝们准备好了吗？今天这个周六的傍晚呢，势必是准备有人要带着你们上高速，即便是有一朋友堵在晚高峰的路上，但是我们心里永远有一条高速。哎呀，朋友们，真的太关照了，果然接下来的都是喊村宝了。

来呀、啊，正式的开场，正式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您将收听到的就是周六版本。哎，也许以后啊，也许以后，我有可能就固定在周六了。为啥呢？这要怪，都得怪你们的宋宝。他说要跟我换日子。后来我想了想，哎，周六周日哪天上高速不一样啊，是不是朋友们？于是乎最后的时间我们就要准备开始互动了。那互动方式你也懂啊，微信平台搜索交通九五四。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您在海口路面行车的过程当中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九五四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今天的节目开始要来欢迎一位新朋友啊，这叫 HYC 的趣味生活，这很明显啊，这是第一次和我遇见，说请问你是谁呀、啊、董子大次，那你以后就喊我叫董子大次就好。

0: 孙哥来了，
1: 来了！
0: 哎呀，那个又造起来了啊！
1: 哎，那必须的，就是造的早了一天，对不对？这个听惯了周日和村长的朋友呢，今天呢这个生理反应就会稍微有点失调啊。当然我也不知道这是内分泌啊还是外分泌出现的啊。
0: 村长，村长啊，你自封自己为宝啊！
1: 哎呀，宝一下不行吗？哪的那，就我在你们眼里就不能是宝吗？

欢迎浩然哥，欢迎 QQ 啊，来 QQ 啊，一来说来一类存宝，哎呀，欢迎你们王约车街的公敌何西何师傅，他居然来了之后很懂事，他报了条路况，他说路况滨江路机场回市区方向不堵车。好，对这个不堵车的他也叫路况啊，朋友们。大家可能一下反应不过来，说这个报路况不都是要报堵吗？其实这个不堵它也是一种路况啊，欢迎朋友们报啊，欢迎林峰。

0: 就选王小鱼 C。
1: 船长啊，船长，一听这个音乐就知道不对了。
0: 哎呀，不对了！
1: 你把三金弄到哪去了？
0: 啊？
1: 三金呢？
0: 什么？我假装没听见啊。

0: 再来欢迎几位朋友啊，他们分别是方心以及笑对人生。
1: 成长了，成长，一听这个音乐就知道不对了。
0: 来了，接下来会飞的鱼要准备了啊！这首歌今天应是应景吧？是不是一会儿会飞的鱼会师傅要给我们来唱一段？为啥呢？因为今天这首歌的本尊，它的原唱者是15号啊，在海口开他的演唱会。

哎呀，这个坏坏的小何，这说的啥玩意儿？这是，他说村宝终于改邪归正了，从周日改回到了周六。这合着之前周日一直都走在邪道上呢，是这意思吗？

0: 急急急，你急个啥子玩意儿？来，我们来听一下啊。
1: 送宝是宝，村长是草。
0: 我感觉送宝是宝，村长是草啊！我这么多年，我突然才意识到这问题。我要不是突然转到星期六来上节目，给大家个突然袭击，我这还一直没有发现啊。你们称呼彩虹，其他主持人都是宝，弄得我心里长了草。

0: 水呢？
1: 来了哦。这个耳钉给我们说了一条路况啊，他说滨海大道，我的天哪，您这个滨海大道的是冰块的冰啊。说新航东往西三车追尾，滨海大道新航东。

听听看看，收音机前有多少这个讲义气的朋友为了村长两刀插泪啊。你比如说像坏坏面前的男人曾经是村长后边的男人啊。刚才我问今天有多少的宝啊，收音机前有多少的宝啊，今天回去看这个陈慧娴的演唱会啊。坏坏面前的男人就说不去不去，在这里边陪村长啊。那你陪我，你是准备在我后边呢还是到我面前来呀？ 当然了，今天在收音机旁听九五四的各位车友们倒是可以省点演唱会门票啊。

0: 怎么样，带劲不带劲啊，你就是到演唱会现场也听不到这个 DJ 版本的飘雪啊，演唱会他不玩这一套啊。来，我们来欢迎一位老朋友啊，这是我一看，这不是孤独的展望孤师傅吗？你这几天不正在带薪休假啊，你怎么会跑出来了呢？
1: 村长
0: 啊，
1: 来打个哈。
0: 哎呦，
1: 周六村长上节目，上节目是稀贺。
0: 哎呀，明天就没有了，嗯，也没啥稀罕的啊。

这浩然哥说，哦，那今天就可以是陈慧娴的专场了，她的歌非常经典。专场不敢说啊，我们这是这个材料有限，不一定能成专场，但是水泥厂倒是可以混一混啊。还有钢筋厂啊，预制铝合金厂啊。

这个半憨半离啊，要通过我们的节目要向前面的车友喊话。他说8271这位贴了很多车贴的车友是谁啊？每次见到我车都要按喇叭，这是怎么回事啊？好，欢迎小茹。

专场确实是做不到啊。接下来这首歌就不是陈慧娴的了，但是也是你们熟悉喜爱的了。好，欢迎曾莹日出。他说村长不仅是宝，而且是大宝，而且还得天天见啊。

0: 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参加驾驶证审验之前，是不是需要处理驾驶证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是的，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3条的内容，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是交通事故未处理完毕的，身体条件不符合驾驶证许可条件的，未按照规定参加学习、教育和考试的，不予通过审验。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主板响声声，各位朋友。

0: 要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1: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0: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牧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3: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0: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9: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1: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9: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1: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9: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阖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

0: 主播，完美的假期。
1: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2: 村长哥，村长哥，有一个听友的名字你叫错了，是风铃，不是叫林峰。家长过来找我了，说你名字都给做错了。
3: 活该。Yeah,
4: 来嘞，各位宝子们，准备好了吗？

哎，管他念正还是念反了啊，我念反了呢，说明我当时可能是倒立着在做节目啊，看很多问题很多文字都是反的啊，那又怎样，最关键的是咱们节目里边有硬货有干货，等我睡醒了正过来一看，哦，原来是林峰。

浩然哥，你就说这个节奏带不带劲吧？有这个节奏垫底。你说这个名字念反了，念正了？那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听友们，重要的就是，如果你长期坚持收听交通954啊，你将可以获得的利益就是

0: 人家是跳钢圈，我是个大网红。
1: 我这人向来好抱打不平啊，越是网红越要惹啊。

0: 不会吧，人家交通就是还有哪个网红比浩然哥的名号还要响亮啊？
1: 村长，村长，在周六的下午难得听到您的声音哦。
0: 哎，
1: 您休假回来再主持节目，好像特别的特别的到位。
0: 哎，
1: 中山到位。
0: 那当然了。
1: 带薪休假您得要持续下去啊。
0: 对。
1: 保持足够的战斗力。
0: 对。以后再多休几，多休几次产假，啊，休这种假啊，特别补身体，啊。

0: 在孤独的等待，没有出发的自由，做梦会带爱。
1: 哎呦我的天！
0: 寂寞的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1: 我们刚刚没放这首歌，他是怎么受到这个刺激的？这是啊。正儿八经的话啊，今天我们配合一下这个，配合一下今天陈慧娴的这个演唱会啊。今天我们重温经典。

正式欢迎一下我们954的大网红风铃 ADA。 他说对喽对喽，爽哥才是954的大网红呢。对呀、啊、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搞不清楚浩然哥究竟是我们954的，有的说干脆你们954就把他收入囊中当一个954的员工吧，后来又说我们954这边就只差个保安啊，后来就给浩然哥发了一身保安服装、啊、这是谁呀？原来是武西，说车友们请提速啊，超速了罚单算村长的。哎呀，我们这边现在收入也快跟不上了啊。欢迎海之南。

大爷爷说，谁不知道零九八七是九五四一爸呀？这是，是九五四，九五四什么时候有的爸爸？啊，还有一爸，难不成还有二爸、三爸、三峡大坝？

欢迎一下与光同尘啊，他居然问了一个很有学问的问题，他问陈慧娴现在多少岁了啊？陈慧娴啊，陈慧娴时代少年团多少岁，他多少岁啊？他是时代少年团成员啊。

金在等待，在呀在等待，长长的站台，哦，漫长的等待。刚才谁唱的？长长的列车，

0: 不太正常。
1: 开心开心，村长你身体越比一级还大。
2: 哎呦我的天，这是你这讲的啥玩意儿？这是
1: 开心开心，村长你身体越比一级还大。
2: 哎呀，必须开炮。

升值了，对不对？您本来是一个地面的交通工具，现在变成了飞行器了，还得感谢954啊。车一旦飞起来啊，就不受红绿灯的控制了啊。

0: 村长，我们出发了，我们去烧烤，接你这个 DJ。
1: 哦，
0: 很好。
1: 去高考是吧？高考结束了呀。高考现在都已经那个什么，分数都出来好久了啊，志愿也填完了啊。好，祝你们高考顺利啊，金榜题名，早生贵子。林峰说想听陈慧娴的飘雪啊，飘雪我们已经播过了啊，刚才

遇到一位行家啊，叫村长李瑞，他说这个刘红的站台 DJ 小可，现在我们播的这个版本啊，应该就是当年刘红的那个正版啊。这首歌还收录在最早哈87年的一张专辑叫《87狂热》。

0: 咱们听一下甩水柠檬。
1: 风扇风扇啊，
0: 哎，
1: 他都是成人高考，成人高考。
0: 哦，成人高考啊，哦，是成人烧烤还是高考啊？

才我应是应景啊，村长李瑞啊，他说孤单背影是发行于1992年。好，为什么我们说应时应景呢？我们就顺道问一下收音机前此时正在听我们这首歌的

朋友们，有谁啊，收音机前各位，有谁比这张专辑年龄还小，或者说有谁还不如这张专辑老，好吧，92年的孤单背影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2: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

0: 事，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4: 来，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5: 蓄势待发。

来了，各位，是8:06，我们又进入到了我们第三趴的九五四快乐同行。这一趴回来之前，我们先来对本趴的节目进行一个节目内容预告。这一趴里边，我们将会经历的有哪些精彩的瞬间呢？第一个瞬间，说浩然哥昨天又被可乐小姨灌醉了。

这一趴里还有一位新朋友提出了一个老问题，那我们有请收音机前的各位这个了解当年事实具体情况的朋友们来给一个回答啊。有一位叫做 CX330 的朋友，他说，哎，那个唱的路灯下的那个小妹妹呢？我明白他这个意思，就是问，就说那个小妹妹，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那里，我把你带回去。带回去之后呢，这些年过得怎么样？现在得多少岁了呢？你不能说，已经唱了三四十年了。

你到现如今你还是个小妹妹，是这个意思吧？那其他的朋友啊，有能力的朋友，有想法的朋友啊，大家集思广益都说一下，那个小妹妹现在去哪儿了？

0: 话音刚落，第一个发语音进来的啊，居然是这个魏平魏师傅，我们来听一听啊，看看是不是魏师傅这个知道小妹妹去哪儿了。
1: 村长村长，今天是大幺五，抗战胜利81周年，在此我向你致以崇高的问候，让中国人始终不落于倭寇身后，这战胜倭寇。

0: 村长，82年你工作没有啊？85年你工作没有啊？
1: 到底是82。
0: 85年我那个时候工资是97块钱，一月份，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你那一年，您工作后第一年，第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嘞？
1: 哎呦我的天！我算一下啊，我82年满1岁了没有啊？我算一下，还没有啊，82年没出生呢啊！我都跟他们承诺过的，说横竖我都得是个00后啊，这个这整的这82年还要报工资数，85年也不行啊，85年才少3年呢 啊！

0: 当年那个小妹妹叫风铃里带回家了、
1: 哦、
0: 然后给风铃生了两个小男孩，然后就跑了
1: 啊。其中一个叫浩然，一个叫畅然、啊、然后有一个呢就来海南了，在这边开网约车啊。好，话说本趴啊，说最精彩的这个海口本地娱乐八卦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浩然哥说的，他说昨晚啊，他被小姨和大哥们出去喝酒，结果又被他们俩成功给灌醉了。但是浩然哥就说，醉了之后自己不省人事，就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了。那朋友们，你们都是消息灵通的人，你们知不知道就浩然哥后来怎么样了？

0: 挣扎，把这个听友把他踢出去，打二零女士。
1: 等一下，这是出了啥情况呢？这个要把别人踢出去，你是对别人挣的钱有不服吗？
0: 挣扎，把这个听友把他踢出去，打二零女士干活，你以为村长多大？
1: 对嘛？把我们收音机前，就是那个收音机前，八二年，好多人都，我们收音机前90%几的听众都没出生呢，都还啊。好嘞，来吧，免费听陈慧娴的演唱会啊！有些朋友不想到这个西海岸那边去挤，也不想掏这个演唱会门票的，今天晚上就听954了啊！

0: 这个何西何师傅这会儿是颠了还是咋的，出啥状况了？这他说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看样子啊，最近一段时间何西何师傅的情路又遇到坎坷啊，我们广大的这个网约界的朋友啊，不管从心理还是从身体，我觉得都可以关心一下他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欢迎一位大胡子师傅啊，那个他就是海哥。
1: 春刚哥，我问你，老王的家乡在哪里？春春哥
0: 哎。哎呦我的天，这真是。
1: 春刚哥给后人兄台推荐一下海海代哥申请出战。
0: 哎呦，这都说的哪一出？这是这个坏坏面前的男人。哎呦，这回答完了，回答完了还等于没回答，完全没法播啊。

式啊，充分相信浩然哥，他说大家都是成年人啊。他说我猜浩然哥被灌醉了之后肯定是好好学习了新华字典，然后呢继续读书

哦，面前坡的男人问前面那个车是不是浩然哥的，那个不是啊，这个很明显那车后头没有贴那么多的车标，没有954车标，就不是正牌浩然哥。

好，这里来了一位叫钟爱一生的朋友啊，他说演唱会几点开始？我们这边十七点都开始了，已经开始一个多小时了啊。至于西海岸那边的那个几点呢，我也不知道啊。

原来我才明白啊，何须何师傅的意思就是说，昨天浩然哥不是说被可乐小姨灌醉了吗？突然就想起了那首歌曲，你把我灌醉。

来欢迎一下宇哥第二啊，宇哥是总算想起我来了，刚才我已经看到你还中奖了，然后转回头来，哦，才想起村长了啊。

欢迎朋友们来到市区版的陈慧娴演唱会的现场。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是市区版的呢？因为我们就在这个金盘这边呢啊。你要是想听真人版的，那得去西海岸那嘎达啊。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7: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构建智能。

0: 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9: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1: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1: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
1: 是美好的假期，
2: 是可以睡到自然醒的假期。
3: 今天我加班。
0: 是合家欢乐、全家出游的假期，
2: 是上午运动、下午逛街、晚上蹦迪的假期。
3: 来来来，再喝一杯。
0: 是随时打开收音机，就有我们彼此陪伴的假期。
2: 动感的音乐，熟悉的旋律，
0: 活力的主播，完美的假期。
2: 调通954，假期不停歇，和你一起快乐同行。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大胡子海哥给我们发来的一条最新的路况。
1: 亲爱的村长哥，插播一条路况，金牙路东向西方向海垦路的红绿灯处，右往左的第二条车道有一辆车抛锚了，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请往左侧变道。

这个寄生鱼何生亮，我就不由想起了我们收音机前啊，既有一位叫坏坏的小鱼，也有一位叫吴大亮啊，说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既然生了坏坏的小鱼，那为什么非要生个吴大亮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啊，来来，继续我们星盘头部村这一部分的陈慧娴海口演唱会啊。

0: 长哥，增长哥，下雨了，下雨了！
1: 哎呀！咱们要胸怀天下，志在高远，志存高远，多关心点大事儿啊！哎，下点雨，一点风雨，那、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就是一点风雨嘛，是不是？咱们要放远全球啊，看一看，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啊，中东的战略问题，欧洲的未来发展方向啊。好，欢迎挖机小秋，这个何其何师傅发了个老王羊汤啊。

0: 哎，这个时间真的差不多到了啊。今天周六版本的这个快乐同行呢，那我就先交代在这儿了啊。那臣妾就先告退了，各位王爷们。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4: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13: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4: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2: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2: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5: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0: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9: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0: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1: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0: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1: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2: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4: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4: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报时，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友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2: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0: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2: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2: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0: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5: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5: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救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7: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8: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7: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8: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15: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

0: 本家也将相敬当生诈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7: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8: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7: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8: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7: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8: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7: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8: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识别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0: 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

0: 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情，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0: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0: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0: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0: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5: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5: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5: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6: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7: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

0: 哥，改溜子。
1: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2: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

0: 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5: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7: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5: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7: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5: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7: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

0: 及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呀，谁拽我？有章鱼。
1: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5: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1: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1: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6: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7: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

0: 道，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4: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4: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0: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9: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4: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14: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1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7: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9: 就是把这个打开，
20: 哦，厉害了！
1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1: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22: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

0: 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一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